0: 早上的8:1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外面啊，天气阳光晴好啊，而且这个整个温度也很适宜。这两天呢，长春迎来了一个小升温的天气哈，我们称之为秋老虎。我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吧，我就按照前两天的这个天气穿衣服，然后就出门，这给我热的。
1: 对，这两天的温度有所升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气温。今天的最高零上28度，最低呢零下啊，不是零上17度啊。
0: 现在就零下呀。那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哈，明天后天长春最高温都在27度左右，最低温在14-15度，而且整个风呢吹在脸上也是比较舒服的，西南风3级哈。那到了周日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小乔最爱的天气了，
1: 什么？
0: 就是他刮这个风吧，他能吃饱，就西北风。
1: 要不是我平庸的。
0: 周日呢会这个迎来一场降雨哈，然后整个这个风向呢也开始有所转变，最高温呢19度，最低温呢只有这个8-9度，所以从下周开始，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添加衣物哈，小心感冒。
1: 哎，穿外套啊。
0: 今年呢，长春这个即将这个举办大冬会嘛，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大冬会哈，它可以说是一个所有人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在咱们这座城市，然后呢会让人觉得有这个特别多新奇的体验。所有的市民都在为这个大冬会做着准备。首先呢，就是保持好自我的这个个人素质，
1: 对，
0: 从自我做起，垃圾不能随便往地上扔，
1: 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马路啊变得干净了起来。
0: 哦，而且你会看到各个地方呢都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准备工作当中哈。你像各大雪场，因为大冬会会有这个在雪场比赛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这个布置整个比赛的时候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是不是合理呀、啊、等等。就是有一点，就是大冬会那几天，不让滑雪。
1: 不是，那么多雪场你就挑别的去滑呗。
0: 那么多雪场他们都在举办这个大冬会。
1: 那你不参加一下比赛啊？
0: 哎，没邀请我呀。
1: 那水平不够呗。
0: 关键是大学生，我的年纪不行。然后你也会发现哈，每年有这么多大型赛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在建设我们的家乡。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平庸或者说平凡怎么写最刀人。
1: 对，
0: 然后刚刚呢有一个朋友留言说，这个以前呢觉得是这个故乡留不住我的平庸，现在才发现是这个故乡接住了我的平庸。
1: 哎，
0: 以前总想出去闯。

0: 闯一闯，后来发现还得是加号。对啊，这个 JX 他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呐、啊。今年33岁了，为了孩子放弃了8000的工作，回来找了一份3000的工作，只是想每天陪伴孩子，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一点点在变化，我就很满足了。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叫做知足常乐。
1: 对，其实我们呢都有一个这个向往非常有钱的生活，但是我们
0: 向往另一种生活，不能说是那个什么。向往另一种就是跟现在不一样的生活节奏。
1: 对，但是我们就是永远就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就可以了。
0: 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景衣妹妹，她说都说30而立，可是我呢好像一事无成。嗯，哎，你话别那么说啊、哦、我们都是这个来这人世间第一遭，这回这不是没活明白吗？等下回。
1: 你刚说人家伤心了。
0: 没有，这个就是想安慰他一下嘛。但是你想想，谁生来也不是有着说明书的。
1: 对、啊、
0: 我们也不是在按照这个说明书往下走，我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嘛，是不是？
1: 就有
0: 谁哪有人有那么高瞻远瞩能够看到未来10年的生活？可能在现在30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什么都没做明白，可是等40的时候你再看一看，30年河东，30年河西，40的时候你就是世界首富。我这人说话准。
1: 你看这位朋友，他应该是一个孩子写的，总觉得妈妈平庸，可真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我的妈妈真的是很厉害，一个人扛了那么多。
0: 嗯，你看看，就是我们经常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都在说我爸我妈太牛了。
1: 对啊，
0: 就是爸爸妈妈太牛了，因为你想想当时啊，那一代人他们这个生孩子都比较早嘛。嗯、我妈妈当时24岁就有我了。我24的时候我还搁那一天傻乐呢。你包括现在我也觉得我自己只不过啊是这个年长一点的20岁。我的心态和20没有什么区别呀，可是爸爸妈妈就能够在那么小的年纪哈，承诺起一个家庭的重担，然后把这个不太好养活的我们养大了。嗯，现在有一些啊，我们直播间当中也好，包括我们收音机前也好，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开始做了父母了。你做了父母之后，你才会发现养一个孩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咱先不说这个钱方面，对吧？先不说物质方面，首先你对于一个孩子精神世界的培养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对啊，因为这个小孩就是一张白纸嘛，
0: 对，
1: 你得从小给他塑造一个你想让他成为的那个东西。
0: 成为的那个人。
1: 那个思想。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哈，今天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些朋友到我们平台上来留言哈，我觉得大家说的都不是平庸，
1: 对，
0: 而是平凡且伟大。嗯，好了，那欢迎各位继续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你觉得平庸或者说平凡怎么写最刀人。哎，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1: 什么
0: 啊，就是这个衣服反季买，
1: 别墅靠大海。哦、
0: 哎、对，你别在应季出新款的时候去买，你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些老款，我跟你说能省老多钱了。
1: 对啊，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提前把冬天的温暖锁定，专柜价格将近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起，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得等冬天再花大价钱了哈。而且北面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中这个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6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可以说是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在东北零下20度的室外穿上它，你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3款各有特色哈，经典短款的是利落的面包服版 情，配卫衣啊都很好看，这个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会更强，通勤出行一

件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很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非常好看哈。那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是反击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有每单还能再减5元，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导航音乐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哎，我一直觉得毛不易的歌声哈、啊，就特别有故事感。
1: 对，
0: 就是他的很多的这个歌曲，当他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跟着他的歌声飘向远方。
1: 嗯，
0: 你想想他在歌曲里唱，他说我们想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小的时候哈、啊，总觉得就我第一次看，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第一次看《小时代》的时候。我觉得上海老豪华了，就是他们四个人过的这个生活，那就是我梦中追求的。长大了之后发现哈、啊，这个书啊，它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这个艺术加工。
1: 对，
0: 但是上海如今依旧是我们觉得这个生活节奏会比较快，而且还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觉得我一定要去上海打拼一番。
1: 真的，就是人家《小时代》里面拍的那种感觉吧，可能就是人人向往的感觉。
0: 嗯，
1: 人人
0: 呢？
1: 那拍的多豪华呀！
0: 我们是时代姐妹花。你喜欢那种前一秒朋友之间还这个惺惺相惜互相鼓励，下一秒就薅头花，然后往你脸上倒红酒，然后对指着你的鼻子破口大骂，
1: 那种的这个朋友的情感我觉得是最真实的。
0: 哦，你喜欢有朋友指着你鼻子骂你？
1: 就是我不喜欢骂我，就是
0: 你喜欢直接动手打你。
1: 有话你就说。
0: 跟小乔交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一天你不打我，我都心难受。是这意思吧？
1: 就我这人喜欢聊天儿。
0: 以前啊，觉得说我们想要去到的远方，看的最远的地方，那一定是书中写过的那些特别繁华的地方。但是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啊，看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父母身边。
1: 嗯，
0: 如果有机会能够留在父母身边，那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1: 有那么句老话吗？嗯，父母在，不远游。
0: 嗯，确实，小乔做到了。没远游，他也没那心思。之前我们有过一次非常真挚的聊天，我说乔啊，我说你这么年轻，你没想过出外打拼打拼吗？他说我打拼那玩意儿。
1: 是觉得这个去南方你自己他比较孤独。
0: 嗯，小乔有四个人生当中有四个大字作为他的座右铭。
1: 什么？
0: 知足常乐，是吧？吃好喝好。
1: 每天开开心心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够了。
0: 对啊，其实也很好啊。每个人追求是不一样的嘛。有的人希望我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1: 对啊。
0: 但有的人就觉得我把我眼前的小日子经营好，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1: 嗯，
0: 对吧？那你想想，我现在啊，这个有时间，然后呢，手里的钱刚刚好够自己花，没事的时候呢，还能出去旅游，这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1: 但你看，你刚才说这句话需要满足几点？第一呢，是有钱花；第二呢，是有时间去旅游。
0: 嗯。
1: 这两点呢，现在我一点没做到。
0: 没关系，你每天早上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旅游景点，等你以后
1: 啊，以后
0: 有时间了，有机会了
1: 啊，
0: 但不一定有体力了。
1: 老了，
0: 你再去呗。我跟你说，年轻有体力是一种玩法，没有体力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玩法。
1: 哎，人家不说了吗？你有钱了，你就有时间了。
0: 就是你知道现在网上有几种这个旅行攻略哈、啊，说你一定要相信中登做的旅行攻略。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买手里有点钱，然后呢，他们做的这个旅行攻略不会很累，而且会特别的这个舒服，他们不会苦着自己的啊。然后你千万不要跟大学生的旅行攻略出去玩，能累死。大学生他们吧，就是可能因为只有周末，
1: 对，
0: 平时还得上课啊，就是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恨不得去一个地方把这所有的这个景点全都走个遍，
1: 就所谓的那种特种兵的旅行。
0: 哎，特种兵式的。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派哥啊，他说我就是打小我就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家乡挺好的。有的人会觉得说，哎，那你这样的话，这没出息。那、我从小就喜欢没出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哈、啊，别的小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就是跟家里人啊、这个闹别扭，说离家出走
1: 啊
0: 就跑了。我也干过这事儿，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塞到一个小书包里，
1: 嗯，
0: 跟我妈说我要离家出走，我再也不回来了。到晚饭的时候，我自己把书包背回去了。
1: 你看， 还有这种决心。
0: 我爸我妈说你干啥去了，我在楼下小广场坐了一下午。
1: 你把包收拾好了、我是不收拾包，我直接跟我妈就生气，我说妈我出走了，我直接我就出去了。
0: 那你零食你不装走吗？我包里装了一兜子旺旺仙贝。
1: 过了半小时我回来了
0: 啊、
1: 我说妈我饿了。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进行这个旅行推荐啊，都扯远了。我刚才是想说，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出去玩的话，你可以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为你推荐一个这个旅行目的地。
1: 对
0: 啊，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介绍一起云游四方。今天我们旅行推荐要去到的地方就是

0: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哈，离咱们非常近啊，就是甚至找个周末，你说我这个想要出去玩，逃离一下这个工作生活的地方啊，就去见识见识外面的景色，咱就去
1: 开车。辽源，
0: 开车多久？
1: 两个小时
0: 就到了啊、开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辽源，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全家出游的地方。
1: 对，然后呢，当地有几个必玩的景点推荐给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市区的地标必打卡的，就是魁星楼啊，龙首山、是辽源市的地标啊。哎，福寿宫是免费的，登魁星楼呢需要30元。哎，玄门第一塔登我们的这个塔上啊，俯瞰整个全城，夜景灯光呢是非常漂亮的，红墙古建筑也是非常好打卡出片的。
0: 还有就是想要了解一座城市的这个历史啊、背景啊，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这个辽源市博物馆是免费的，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辽金文物啊，还有这个钟表展厅、老辽源影像，还能了解煤城历史，人少清静，非常适合人文打卡。但是要注意哈，就是周一它是闭馆的。
1: 对，然后呢，它是周二到周日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那当地的这个黑金小镇呢，也是人气第一的啊，老矿区改造的工业风的小镇呢，入园是免费的，那游乐项目呢需要购票。88米的辽源之眼摩天轮呢，哎，清澈，哎，有我们的这个激流进，还有机械乐园，哎，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白天拍照呢，晚上是更加炫酷的。
0: 还有这个辽源市动植物园啊，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带着小朋友去一定要去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梅花鹿啊、斑马呀、羊驼、孔雀都是可以近距离投喂哈。草坪非常大，秋天的时候红叶特别好看哈，就在黑金小镇隔壁，你可以连着一起玩个半天。
1: 当地的乐兔乐园呢是无动力的亲子乐园，适合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一票畅玩，性价比非常高，就在动物园旁边。哎，他们都是连着的啊。
0: 如果说您在周边还想玩一玩的话，可以去到这个中国官窑博物馆哈，这个在东辽县，这个呢可以看到中药花海，还有这个非常适合研学啊，这个自驾半天差不多就可以了，免费参观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哈。那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辽源，辽源麻辣面是不是贼有名啊？
1: 老好吃了。
0: 辽源是麻辣面还是麻辣盆？
1: 麻辣面
0: 啊，麻辣面，
1: 麻辣盆是这个抚顺那边
0: 啊，抚顺麻辣盆
1: 啊，这应该是
0: 哦，反正就是都是这个食材差不多，但是味道哈、就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对
0: 啊，那我们当地人推荐啊，这个六条店。这个一个地道东北菜叫做关小厨家常菜（括号六条店）。大家如果想要吃这个地地道道的东北菜，可以去到他们家，像这个炭烤猪排呀、锅包肉啊，还有铁锅炖啊、烤全羊啊，都是那种分量非常大、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游客首选东北菜馆。
1: 当地的烤肉呢，推荐的这个是日红石板烤肉，20年的老朝族烤肉店，像这个胶质五花肉啊、韩式冷面、打糕、大酱汤啊，哎，酱汤是免费续的，肉嫩实。会本地人哎，非常常年去的店啊。
0: 还有你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这个派哥，你看他就是走遍了这个各个地方。我发现派哥出去玩他就是吃，我去哪玩，我第一件事我得先找吃的。
1: 派哥推荐冯记麻辣面，
0: 对，他说这个到辽源的麻辣面一定要去这个冯记麻辣面去尝一尝哈。
1: 我去辽源吃了2次冯记，真的是非常好吃。他的那个炸串呢也是不错的。
0: 哎，它是跟麻辣烫差不多的口感。
1: 差不多吧，但
0: 只不过是就是把里面的冷面啊、细粉什么的换成切面。
1: 哎，但是那种味道还是非常独特的
0: 啊，不一样
1: 啊，不一样。一会儿你中午就去尝尝。
0: 我中午就去。
1: 开车2个小时到，回来再2小时，就为了一顿麻辣面。
0: 麻辣面多少钱一碗？
1: 12。
0: 啊，12啊。
1: 你再带点点炸串，20块钱吧，够你一个人了。
0: 20块钱解决一顿午饭
1: 啊，
0: 就是路途有点远。当地特别好吃的这个像什么雪衣豆沙呀、鹿肉酥饼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是从长春自驾啊，这个2个小时，如果你开得快的话，1.5小时左右就到了哈。这个高铁也可以乘高铁到辽源站，打车到市区会很便宜。如果说各位想要这个去玩的话，像这个动植物园呐、博物馆呐、欢乐会啊，这全部都是免费的，只有登魁星楼还有这个黑金小镇这个游乐项目它是收费的
1: 啊。最佳的旅游季节呢就是现在 在6月到10月啊、嗯，秋季的红叶是非常美的。冬天呢，可以去天麓山滑雪场滑雪。
0: 嗯，
1: 那亲子组合呢，像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东竹公园啊，加黑金小镇，加乐兔乐园三个景点，它是连一起的。哎，不用来回跑路了，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玩完。嗯，
0: 那如果说你前的各位听友哈，想要逃离这个我们日常的生活，去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离得还不远的地方，辽源强烈推荐给您。
1: 嗯，
0: 那如果您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或者呢，您有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姜育恒，驿动的心。早上的8:4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这个刚刚听到的这个姜育恒的这首《异动的心》哈，也算是他的经典的歌曲。后来他在时光音乐会当中再一次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哈。
1: 对，
0: 就是曾经以为这个漂泊的这个心是一张张的车票，后来发现啊，那是心灵的归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觉。马上中秋节了，又是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哈。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每年在这个中秋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哈，都会格外的有感触。因为可能在外忙着拼搏了一年，拼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终于要回家和家里人团聚了，
1: 嗯，和朋友相见了，
0: 然后就你会想着说，这个在餐桌上和家里人聊一聊最近的过往啊，然后这个一起吃吃饭啊，喝喝酒啊，都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1: 对，
0: 那吃东西咱说一定少不了这个经典美食。
1: 什么、
0: 鸡鸭鱼啥的咱都不说了，这些只能说是这个你没发现，就是家里聚餐鸡鸭鱼什么的往往是剩到最后的，
1: 都不吃的。
0: 对，就是这个不打下酒那这个时候餐桌上一定得有

0: 点下酒的，是不是？
1: 那什么
0: 啊？那你想想，红肠这玩意儿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餐桌上，哎呀，那你吃的时候那老香了。
1: 尤其红肠这些东西吧，你刚开始你是不吃的，越到后来，哎，下的越快。
0: 哎，对，越到后来，你是就不行，再切一盘吧。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哈，就是我们本地非常这个享有盛名的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这个呢是买三斤精致瘦肉款，再送你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限量福利。登录就按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说到哈尔滨红肠哈，是在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它是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烤红肠生意的。他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10%，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正常哈，我们官方售价是66.5一斤。今天中秋美食福利，买三斤送两斤，买五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但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买得到。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显档次，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尝鲜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还有更多的美食福利有等你来挑选。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早上的8: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来，刚刚呢小乔刷到了一个这个

0: 金鸡软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猜一下。
1: 哎，猜一下啊，这个非常简单的，就猜一个花朵就可以了。这个乌龟掉下悬崖边，打一个花朵。
0: 哎，这个给各位5秒钟的时间，5、4、3、2、1。
1: 你们猜一下，
0: 正确答案就是
1: 玫瑰。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吧，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可以到我们92927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明天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哈。说两只乌龟掉下了悬崖里，那么请问是什么呢？
1: 第二只乌龟它掉下去了，
0: 也
1: 打一个花朵。
0: 哎，好的，各位可以到92927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啦。那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92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郭莹，复审岳东东，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五迷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5: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Love Radio 92.7。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2: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3: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2: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3: 很快，等着瞧吧。
1: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4: 累不累？
3: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1: 等生活安顿好。
3: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1: 等孩子断奶。
4: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1: 等他没那么忙了。
3: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5: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1: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6: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3: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唉，可惜呀，有了你。
1: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3: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呐、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6: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7. No music, no life.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3: 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4: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6: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我爱你中国，
7: 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1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都。
0: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王力宏猎心14:05转圈，新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北面羽绒服阿列克谢红肠，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 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喽。

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各位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整个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格将近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元起。朋友们，反季囤货的力度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要再等一整个冬天花大价钱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潮流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羽绒服。那今天直接给各位带来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面料啊，那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又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啊，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东北零下20度的户外啊，那穿在它穿在身上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三款各有特色的颜色，那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型板服啊，搭配卫衣搭配大衣都非常好看，长款护膝护腰，抗寒能力也是更加强悍，那通勤出行一件就可以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辨别度非常高啊，周末出游打卡拍照也非常好看。有朋友问了，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有点早了？告诉你，反季买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那得1300-1400左右，甚至达到3000块一件，打折根本是不存在的事情。那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添加福利官还可以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反季好物。

0: No music, no life。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3。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

92.7。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窦靖童空中飞人16:44，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我们927又给各位上新品了这是来自我们927自己的商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靠谱两个字进入我们的商城来溜达溜达看一看啊。我们上千款好产品都是主持人自己亲自测评之后啊才推荐给各位。首先来推荐我们卖了近上万穗的这个玉米，30块钱15根，绝对会比你在超市买的3块4块的玉米都要好吃。我们都是选择一等品，掐头去尾的一等品啊，独立包装，食品级包装，放在空气炸锅里边炸，或者说是放在微波炉里面直接加热，蒸锅里面直接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今天下单，明后天发货，那基本上2天就能到您的手里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所有的玉米都是经过食品检查过的啊，都是非常 OK 的，各位朋友，所以您下单尝一尝，我们的玉米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回购啊。那最近呢，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一售而空啊，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了，满足不了各位的需求了，因为蟹卡真的是我们强烈要求过增加加量啊，也加不上去了。但是我们给各位上新了我们的盘锦稻田蟹啊，真正是从盘锦现捞现捕，然后直接发到您手里，死蟹包赔，全部都是母蟹，那蟹黄软糯流沙，真的是非常好吃啊。那我们这次也给到各位超低的价格，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河蟹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总之呢，总有一款产品适合你，关注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逛逛商城您就知道了。

0: 97.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这里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也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呢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今天呢咱们来接近第一通的求助热线。你好你好，这位尾号是0550的朋友，你好，能听得到吗？
2: 啊，能听到，刚才没声了。
1: 啊，您请讲。
2: 喂。
1: 哎，能听得到。
2: 啊，是我，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那个就是我姨家有个妹妹，然后我这个妹妹当时，我姨和我姨夫就是管男方要彩礼，要了18万8，但是男方家买房干什么的，就是一直拿不出钱来了，就答应只能给12万8，但是我这个姨和姨夫就不同意，不让他女儿嫁给，不让我这个妹妹嫁给那男的。完了我这个妹妹愿意，完就偷摸的，因为她不愿意嘛，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她俩就没领了证，没领了证，但是我妹妹就偷摸跟那个她对象就在老家办了那个婚礼了，就结婚了。结婚了后来就是我姨和我姨夫知道了，就是这彩礼没达到标准嘛，就生气，就总去搅和去，不让好好过，完还说要告这个男的。我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能告得出吗？
3: 听懂了啊，能告，能谁告呢？你妹妹、你妹夫能告你姨和你姨夫，听懂了吧？不是你姨和你姨夫去告去啊，人家是成年人，除非你告诉我，你说你这妹妹未成年，她给拐带走了，那咱能告，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法律上不允许支持啊，就是索要彩礼。啊，这种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亲爹亲妈也不行。你姨和姨夫不论是出于好心认为过来人，还是说看这姑娘觉得跳火坑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东西可以口头去商量，可以去协商，但是如果暴力的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毕竟人家是成年人，婚姻自由这个是我们每个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听懂了啊？得跟姨和姨夫说，作为父母来讲，能够，张律师也是父母，能够理解啊，尤其是觉得好多人都会觉得我是过来人，我们看到了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觉得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年轻，他一时冲动，为爱情冲昏头脑，我们不想让他吃苦，但作为父母来讲不能暴力干涉，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当孩子有选择的时候尊重他，因为已经成年了，如果啊未来他可能真的是预见到这可能是一个坑，那怎么办？那你就多帮孩子攒一些物质条件和基础，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作为支撑就好了啊。跟你这个姨和姨夫去说，张律师告诉他的这个事儿，他不能告，他要告也是被告，也是被别人告的啊。第一，能够尊重的就咱们就尊重，能理解的理解；第二，实在不能理解了，我们就支持，好吧？跟他说啊，这个事儿不能去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啊。
2: 啊，那我给转述给他吧。好，转述他，谢谢你。

0: 律师。
1: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果说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来迎进今天的第二通热线啊，打进五二六六的尾号为8510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这边有个就是问，有一个就问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这边吧，就是代理一家产品，然后呢，代理的时候吧，就是跟他签的合同签到年底，然后呢，他是我一定的费用。
1: 嗯。您继续讲。
2: 然后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费用支持，咱签合同签到年底嘛，今年年底。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中途呢，他就是我也没有没完成任务，然后也没有什么情况，完了他就取消我代理权了，完取消我代理权了吧，然后让我把我手里边这些客户要交接出去，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跟那个客户签的合同也是签到年底的，然后那个现在他厂家不支付我这些费用了，然后要给我取消代理权，完了还要那个就是，就是那个。费用也不支持了，你说这样是怎么整？咱们能处一下吗？
3: 我听懂了啊，您这边呢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的，但我大概听懂了，是您呢作为一个厂家的销售代理，他给了你一个代理权限，然后你代表这个厂家签订合同，或者是以个人以你的身份，或以你代理商的身份，或者是你以委托代理的身份，以厂家的身份等等都可以的，看你合同怎么约定的啊。那你去替他签了跟客户的这种合同，现在呢他撤销，他单方面解除了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啊，他现在撤销了代理权。首先呢，代理权是一方赋予另一方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它是不是可以取消？可以的，但是它可以取消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比如说，第一，他当年给你的代理权是合法有效的啊，那这个时候在你在合法有效的代理期间，你签的合同他都要承担，他都不能够反悔的。第二呢，你们的这个代理协议是有偿的，比如说你想得到这个区域内的销售代理，你可能支付了相应的钱款，并且呢你在促成合同之后每单还有相应的提成，你们当年是一定有协商的。那他现在单方面的撤销了你的代理权，属于他对原来的这种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啊，那他违约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有约定按你们的合同约定来，没有约定按照你实际的损失去计算。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你给我提供你们俩最开始签的合同啊，如果有纸质的最好，然后如果没有纸质的，那您就会更麻烦一点，他怎么授权你的这些微信聊天呐、这些相关证据就会很难了啊。所以这个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只要咱有证据能够提交到法院，那咱又是有道理的，那咱就可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好吧？
2: 啊，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合同这块呢他不给我，因为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拿走去盖章了，完盖章之后他始终就没给我邮寄，然后我这边也没跟他要，完他今天撤销我代理权之后，我现在跟他要合同他不给我，现在是但是那个之前跟我签合同那个业务员呢他已经离职了，然后我当时我问他，我说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合同咋整，他说这个合同已经交接给新人了，完给新人我们跟新人要，新人就是那个也不给我们，他说那意思领导不让给，完了那个我们这边有电话录音的，就是我们当时签合同签到年底，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都有录音的，但是他这个合同始终不给我，就是要他也不给我。现在
3: 听懂了，我问一下，你的合同有没有电子版的，或者是有没有当时的照片？
2: 这个合同好像都没有，因为我们当时签，但是我们有往年的合同，2023年的、2022年、2021年都有。
3: OK，
2: 就是
3: 好的
2: 啊，
3: 那您这样，您把您往年的合同提供给我们，然后呢，他因为每年的这个合同它都是有期限的，然后你又有比如说这种费用和之前的合议，你又有录音啊，那即便没有合同，那我只要因为民法我们的诉讼法律它并不要求你挣到100%，因为这个不现实，如果法官要求你所有东西都挣到100%，那这案子没法打了。我们民法的审判原则叫高度概然性，你有原来的交易习惯，就即便没有书面合同，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啊，从我们法理角度上来讲，分析要什么呢？
2: 有书面证据的按书面证据，没有书面证据的我们可以推导交易习惯。那你的以前曾经履行过的合同，虽然不能，虽然那个已经履行过了，但是我们是能推导交易习惯的。你又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你们达成了新的协议，有录音录像，我觉得您的证据在我初步分析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那如果咱想打官司的话，把这些证据都整理清楚啊，整理清楚之后提交到法院，让法官能够完整的还原，或者是至少还原70%-80%你们的真相，那咱就增大你的胜算可能性，好吧？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当年的疏忽大意，书面合同签订之后你没有保留，你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个是咱自己的错，对吧？那只能给我的诉讼增加了一定的障碍而已，但不代表我的这个疏忽就要吃哑巴亏，因为法律是公平的，好吗？
0: 哦，好的。然后那个就是现在我这边能加上您微信吗？然后
1: 没问题的，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啊，您记一下2463456。2463456，对，很好记的。然后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啊，很多的内容可以发过来，让律师的看一下，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呢，可以再次的和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来继续沟通，好吗？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沟通的。再次的重复一下啊，咱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7615的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
1: 你好，能听到，请讲。
4: 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有一套婚前的房产，就是我老公的婚前房产。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俩做了一下公证，就是公证到我名下了。完之后还贷还有我老公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2: 公证到你名下了，你们做的是赠与公证吗？
4: 就是到公证处，公证处公证的。
2: 公证的是什么内容啊？他赠与给你了，婚内把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公证到你的名下，属于婚内赠与。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赠与公证，是吗？
4: 嗯，对对对。完之后，但是我们有那个房贷没还完，完房贷他由他继续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他的？
2: 把这个房子债权上属于你，物权上仍然属于他。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老公有没有权利把这个给你？可以的，有权利，没有问题，听懂了吧？但是我们的房子它有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房子是一个特殊的，它的不动产，它的不动产物权什么时候转移呢？登记到你名下才转移。你老公做了这个公证说给你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承诺，但是这房子真正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是你的，是你俩上房产局去做过更名过户。如果你不去，这个房子在法律上目前为止还是你老公的。我告诉你区别在哪，如果你老公现在欠我钱啊，我要起诉他，我执行他的财产的时候，我仍然能执行这套房子。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这套房子是你老公的，明白吗？没有过户呢，我就仍然能执行。如果他现在欠银行钱还不上，银行仍然能执行，不用他把银行的钱全还上了，你俩没过户，他现在欠我钱，我都可以执行。执行之后我把这房子拍卖走了，你老公答应赠予你的东西是不是说到做不到了，对吧？
4: 对。
2: 那你老公赔你，他赔偿你，因为你们的赠与合同原则上赠与合同没有过户是可以撤销的。所以说你们去公证处，我相信一般的公证处啊，我没看到，但是你回去看一下你的公证书，一般的公证处他会要求做一个不可撤销的公证啊，或者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做什么，如果这个不能够办理过户，将来这种公证的这样的赠与啊不能够履行的情况下，那如何赔偿，一般我们也会做，像尤其是婚内财产协议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这种婚内财产协议，就是一方将自己的婚前财产转换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转换成一方的个人财产啊。但是确实如果你不做产权登记的变更，这个协议也可能履行不了，明白吗？真正啥叫到你手了，过户叫到你手，如果没到你手，现在你可以告你老公赔你，将来这房子有问题了你让他赔你，你现在的公证书起到这一步的作用了啊。
4: 就是这样，就是我老公 赌博还有嫖娼，我被我发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房子公证到我名下了嘛。但是那就是我怎样才能保护我的权益呢？是做婚内财产协议吗？
3: 对，做婚内财产协议，千万不要写忠诚协议啊，也不要写离婚协议，这些都是违法的。婚内财产协议是不拘感情的，我们仅对财产处分，并且一般这种赠与是要求支付的，要求。

0: 公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请您记好，可以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呢也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呢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再一次呢，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5166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这律师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在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一个网上立案，但是现在这边给我发过了一条短信，说是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是需提供购买涉案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我想问一下，这个案涉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具体是什么材料？
3: 就是您可能没有明确的被告吧？
2: 被告有。
3: 那您的证据，您买的是什么东西？
2: 买的是管道疏通剂。
3: 他跟你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怎么说的？您再说一遍。
2: 您稍等，我再开始，我停一下啊。是需提供购买案涉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
3: 购买账号的实名注册信息。
2: 对。
3: 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网上购买的吗？线上购买还是线下？
2: 那个网上购买，互联网那个法院。
3: 网上购买的话，那它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信息，听懂了吧？您要告的是我在网上某一个商城买的东西，现在我要告这个商城说他给我卖的东西是假货，那您得知道这商城是叫啥名字，这商城是谁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让你提供的是明确的被告信息，就相当于你告一个自然人，你说他欠我钱，法院告诉你，你得给我提供这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
2: 律师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我这个被告已经很明确了，是安徽的一个企业，完之后法人和工商啊，就是怎么说呢？营业执照有，那个营业执照那个编号已经。
3: 您现在呢是在网上买的，然后您是在网上交易平台上下单的，您怎么证明这个您现在告的安徽的企业就是卖您产品的这个企业？他是不是得在这个平台上，他用这个企业注册了他的商号，所以你在这儿买的？
2: 这个有。这个我
3: 你要是有，你就线下去立案就完事儿了，线下让他给你审核一下，因为网上就是一个初步审啊，就是刚才你跟我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他没有让你提供这个线上购买这个商号信息，就是啥呢？你跟我说，你说告的是某某某甲公司了，但是你说我是在上平台上买的，万一你说我在平台上注册，我冒充那甲公司呢？所以他说您购买商号的时候，你得证明他是甲公司注册的，这样说明你没告错，你告的这被告就是他，不是别人冒名顶替他的。他要你那个交易信息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说我已经都有了，我所有东西都全了，因为网上审核的时候他是上传照片，他可能看得没那么细，那你现场线下去现场立案就行了，好吗？
2: 行，好，谢谢。
3: 没事，不客气。
0: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继续的沟通，都可以的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在不方便的时候啊，尤其是像刚刚这位听友啊，在开车呢，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边这个打电话咨询，可以把车呢停到道边啊，打开双闪，在确保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情况下呢，再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把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然后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打进热线，同时呢也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是来观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问说：“主持人好，张律好，我10月10号的时候啊，把父母呢送到三亚一家包吃住的这个旅居的康养中心来过冬啊，交了6个月的租金，现在呢是住了2个月，父母呢不太满意啊，也不想住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一开始口头承诺说可以提供这个停车位，后来呢是自己花钱找的，还有这个床垫床品啊很旧很潮，甚至呢还有这个螨虫，导致呢这个老人皮肤过敏，网购的床垫枕头呢要给这个老人用，最可怕的是这室内 内居然有老鼠，还把人给咬了，一直找不到工作人员处理。

0: 像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啊，这个心疼老人，不可能让他接着住了。他余下的这个四个费用，四个月的费用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合理的操作？啊，是这样的。
1: 听懂了，跟对方协商，要求解除你们的这个服务合同。康养签了六个月，我要在这儿享受六个月的居住和相应的提供的配套服务。现在呢，没有享受满六个月啊，我要求解除合同，提前解除。你把它想象成租房子，我租六个月，但是我住进去之后发现这房屋漏水，我现在要走了，我要解除合同。那个怎么解决？您这就怎么解决？这样说是不是更好理解？然后这个时候啊，如我们占优势的是什么？因为如果咱都知道租房子，我要是说我签了六个月的合同，但是因为张律师搬家了，张律师现在我换了单位，我换了工作，我现在想换个其他的房子，是不是我违约？所以我要给人房东有违约金的。比如说房东说我押金不退了，我租金不退了啊，那你剩下这四个月房租我退你俩月，我合同当中约定我要扣两个月的违约金，那我都得认啊。那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违约。而我们现在呢，你想解除的时候，你想说的是他提供康养服务的这家服务机构他没有达到标准，那你就收集好相关的这个证据。那就等于是张律师租了个房子进去之后发现漏水，这个时候我不住，不但我不需要赔房主的钱，房主还得给我钱，我搬家的费用我都得朝他要，对吧？因为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有效的居住环境啊。所以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看一看你们俩的合同怎么约定的，谁错了谁赔谁钱啊，有约定按约定。第二个，收集好就是您说的这些他的这个达不到标准，那具体他当时宣传的时候跟你说我的康养能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啊，那我现在事实是什么情况的啊。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啊，刚才我们说发生了老鼠咬人啊，首先呢，有老鼠这个东西吧，我们不能说就合同不能履行了，因为确实可能我认为安全标准不太达标啊，这我心里不舒服，我可以搬走。但是老鼠不归人家管，这万一是来串门的老鼠的，对吧？那你说仅有老鼠不行，但是老鼠咬人这件事儿，谁被咬了，这种受伤你没有给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不仅仅是解除合同的问题啊，我这个看病的我要有相应的这个处置的问题，那你都要给我进行赔偿啊。那这个还涉及到人身损害了，如果我的人身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更好的理由去解除合同。我个人建议这件事儿，第一协商为主，因为对方是个经营机构，他指定不会想把口碑弄没，否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经营机构他就不想好好干了，对吧？他要是想常年干，他要的是他得要脸，他得要口碑。那大多数协商是能解决的，但如果你们实在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两部分证据：第一，把你们签的合同拿来，你交费的证据；第二，他现在不好的证据拿到手，我们照样起诉他解除合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该住哪住哪，对吧？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不能为了这点事生这个气。然后回头剩下的问题啊，咱们可以子女帮着解决，或者您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你也可以啊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我们去跟他去协商去谈判去。咱不应该本来是想让老人开心，不应该为这点事让老人再难受，好吧？
0: 没错啊，张律师呢已经和您解答的非常的详细了。目前已经不是不适于居住的这种情况了，甚至已经发生了老鼠咬人，甚至可能要追责。当然了，张律也解答的很清楚，先协商啊，后追责，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处理一些。咱们的后续呢也可以有相关的内容、相关的材料吧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啊，打进5233，尾号是83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买的那个新华保险，给孩子们买的新华保险，然后现在缴费10年了，然后发现那个孩子生病的话，才知道就是当初卖我保险的这个业务员的话，就是完全的话是忽悠我，就跟那个合同上那个就是讲，就是他当时讲的，跟那个现在合同上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然后我现在缴费10年了，我现在的话要求他退款，他说只能给我保险公司说只能给我退现金价值， 因为当初他卖我保险的时候根本就没提过现金价值这一说，他要是说的话肯定不可能买，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交了十年的钱的话，他就能给我推很少的一部分。我想知道的话，我现在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回来。
1: 嗯，听懂了。首先我告诉你啊，保险公司跟你说只退现金价值，它的依据在哪儿呢？它依据在合同当中是有约定的。他认为什么呢？他只给你退现金价值，他认为这个是属于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履行了，然后你单方面的解除合同，对吧？所以我已经丑话说到前面了，我现在你解除合同之后现金价值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因为你每年缴，你这种大概率是一个复合型保险，它可能是一个储值有理财的这个情况，而且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基础保证，比如说医疗或者是人身意外的保障等等。然后它的你每年交的钱一部分它作为管理费作为基础保费，一部分进到你的这个账户里边给你做一些储值和做一些项目的投资，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它会给你计算一个现金价值，时间短的时候就是你交十年可能最后退的钱都没有交的多，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合同当中有约定的，合同条款当中有，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除了听你的业务员跟你说，咱是成年人咱不得看看白纸黑字上写的是啥吗？明白吗？包括他远远的现金价值那个地方他都会加粗加黑的告诉你，并且买保险的时候他会让你写上以上这个保险条款我都清楚明白，让你抄这句话，然后让你签字。你说我这句话我都抄了，我字儿我都签了，但是我合同就是没看，那这时候您觉得应该谁承担？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就你说我成年人，我就签你，张律师找你来，你给我签个，现在我认为你踩我一下子，你把我脚踩坏了，现在我认为我这双鞋值20000，你现在要赔我，你说行，咱俩签上字了，签完字之后你说，哎，不对呀。他跟我说是2000200的，我咋记得现在咱要朝我要20000了？那你没看，咱俩协商完了，你又签了这个东西，你就承担成年人。你现在想赢保险公司只有一件事儿，你要证明什么？证明当年保险公司跟你签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告知。啊，就是让保险公司举证你有没有签字加粗加黑，有没有告知。第二，如果你能反过来证明业务员当时对你是有这种诱导的啊，比如说你有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你十年我不确定你还有没有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等，当时的业务员对你宣传是有诱导的有误导的，那保险公司要承担责任，因为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
2: 我有这个证据。那个，因为我要退保之前的话，我就给当初那个业务员打电话了，我就问他了，就是说我现在手上有这个电话录音，我说你当初的话是不是告诉我，就是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当初骗我说像银行存款似的，什么时候贷款啊，什么什么，那个现利息很高，然后就是说，而且的话他还咋的呢？他还以那个时候的话返佣给我，还用给我。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就是保险公司他们现在的话就是打电话给我，就意思就只退现金价值，意思是让我跟他打官司，就是你哪诉讼都行，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似的，他那个你当初就是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我现在想知道就是我这个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有没有可能能追回来。
1: 有可能啊，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为啥后边跟你说让你拿这样的东西，你有这样的录音，那我就告诉他就可以了。因为保险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他的业务员如果他没有培训到位，对客户进行了虚假宣传和这种教育，这责任应该谁承担？保险公司自己承担，你们家孩子自己打去，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我只要有证据我就能告。我们告保险公司的理由是什么？不是我单方面违约了，是你的业务员对我进行了欺诈，当年他骗了我，你有这样的证据咱就可以打。同时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能告诉你的是这种诉讼我要求按保险服务合同我要求解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解除是你有过错，办公室有过错的解除可就不能按合同条款了，你得退我钱，你还得给我利息金资金占用费等等，明白吗？或者是我就邀请你继续履行，你的免责我认为是无效的，我现在出现了保险的这些东西你就应该按赔偿，你现在说你没有什么什么原因不赔偿，这看具体那你的保险合同啊，咱是按的什么按由去诉，只要咱有证据咱就能讲你。同时如果说我现在我不光是让你赔我钱，赔完钱我都觉得不痛快，我都觉得这钱我放你这十年我都生气，我还可以去投诉你，让相关部门对你保险公司进行处罚，你自己的员工你没有教育好，这个是保险公司的 责任。为什么咱们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法单独会列出来？是因为第一，保险公司它相对于普通的我们签订投保

0: 这个合同的这个投保人来讲，他比我们更专业，对吧？
1: 哦，
0: 那你更专业。
1: 对对对，
0: 第二，保险合同都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保险合同都不让当事人改，全是保险公司自己意见制定的，那么厚一本，上面还有好多专业术语，所以咱们有明确的法规定要求，就是你不能下白话套我，你不能你的业务员骗我，否则你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责任，明白吗？
1: 啊，
0: 所以我有证据我就能打啊，咱还可以对他还有处罚，还有行政的。
1: 我当初买的时候没有证据，我就是防止的话，他就是因为年头太多了，我防止的话，他后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咱跟保险公司打不起官司，个人跟保险公司能打起官司，你咋打咋输。我就是担心他有这个问题，我才就是给在跟他说之前的话，我给那个业务员打电话，然后我录音，我说你当初是不是这么说的？他那边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有这个那啥，但我不想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少爷说闹多大的，我就想把就是按照那个我自己的保险，你当初我买的，你说的跟当初的不一样，你给我退回来就行。我这有这机会能要回来是不？
0: 我觉得你有啊，有证据咱就有机会，能协商就协商，对吧？因为民事案件吧，这个原则上我们是觉得能够协商是最好的一个最经济有效的一个解决方式，对吧？您可以去跟他协商，或者是您可以实在你说我说我不想去跟他治这个气，你也可以委托律师去。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协商也好，诉讼也罢，它都是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跟他打官司的原因是协商不成，那我没有强制力，我不能上保险公司要往回扣钱，法院可以判完了，法院直接上保险公司账户就给你划钱。
1: 哦，那我明白了。
0: 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咱要有这个能诉讼的底气，这才可以，你知道吗？张律师告过保险公司，没有什么说打不起的问题，就是我告过，甚至我们也赢过。我有同学在保险公司，人家混的也不错，都是中层以上，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你干啥呀？你就是能不能留点手下留点情？”然后我开玩笑说：“我说你自己没管好你自己家人，你自己不知道吗？对吧？自己家孩子自己揍去，自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说这没毛病，对吧？
1: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我掐着手上这个证据的话，我跟他谈，不能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给那啥知道，是不是？我现在没跟他说那个我手上有这个证据，我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说我就是现在要求的话，我的诉求就是退保，然后就他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到时候就您说的张律师说的这个方法的话，然后我再找他谈，是不是？
0: 协商可以诉讼，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维权的途径啊，只要合理合法，我们的权利用什么方式实现都叫实现，好吧？
1: 好好，非常感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继续有什么问题啊，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呢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啊，请您记好。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咱们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咱们的节目继续。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The Radio 92.7。
4: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5: 怎么那么丑？
6: 像你。
5: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4: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5: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7: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4: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8: 我妈呢？
9: 你妈挺好，挺好。
8: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9: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你不跟他多说了。
4: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10: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到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继续迎接下一通的咨询热线。你好，你好，尾号是5881的这位朋友，你好。
11: 对，你好，那个终于到我了。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就是说我父亲他把车

0: 车吧停在小区就是后面的一个停车的地方了，然后被一个车撞了，那个车可能是他在倒车的过程中就给我爸这个车撞了，然后他撞完之后他跑了，跑了之后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能追究他就是什么民事上的这个责任呢，还是什么责任？
1: 民事上责任一定是能追究的啊。首先呢我问一下，跑的这车现在抓到了是哪个车，已经找到了是吗？
0: 就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停的是死车吗，然后他给咱撞了，咱车有这个叫啥行车记录仪，然后能看到是哪个车牌号给咱撞的。
1: 听懂了。能看到之后呢，把这个相关信息提供给两个部门。第一，交警。如果咱们是开放式小区，就是能进车的这种小区，比如说商场的停车场啊，或者是这种非封闭式小区的，交警给你出责任认定，这个时候他陪你按交通事故走，赔你钱，然后交警对逃逸有一个行政处罚，吊销他驾照，拘留罚款。如果我们是封闭式小区，你报了交警之后，交警说对不起，这个不属于我管，不归我管，那你就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它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它属于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或者过失毁坏他人财物啊，就是他毁坏了这个财物，民事赔偿这块公安机关也是调解，调解不成去法院。然后如果说啊这种逃逸呢，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交通事故它有逃逸有明确的处罚，像这种它的逃逸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它不积极的赔偿，他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了，积极赔偿，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他确定教育的，民事赔偿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治安拘留，能不能够罚款，那您就跟公安机关去说啊，他的这个情节原则上啊就是不太够，明白吗？所以我刚才问你能不能够交通事故先走那个，如果够不上的话，公安机关能帮你找到这个人，但是如果他再不配合公安机关，哎，找他了他不来，他就不赔啊，他就耍赖，那这个后续就可以公安机关有权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啊，罚款拘留了。但是这个权利在公安机关，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求他民事赔偿，你给我修车这事儿到啥时候都说得过去啊。
0: 那就是说它是在咱们小区后门的一个停车场，它是一个空场地，然后也没有算封闭式的那种的话，就是说咱们就直接找交警就行，
1: 你找交警，交警去现场看，他就告诉你归不归他管了，明白吗？
0: 那然后这个同时咱还用再找公安吗？还是直接接等交警的消息然后再找公安？
1: 交警是归我管，交警给你出了责任认定，你正常走交警的责任认定就行了，明白吗？你走拿着交警出的责任认定，我民事赔偿，然后让交警对他进行治安处进行行政处罚。如果交警说对不起，这地方不属于开放式的道路，不属于我交警管的，那你就去公安机关报警。
0: 那我听懂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先报交警，然后交警如果是说下来什么那个责任认定书了之后，然后对方不给我赔的话，咱就得起诉他，是不是？咱起诉他，让他给咱们赔车，赔修车的那个啥。
1: 对，因为你这是不是开放路段呢？我现在也没有在现场，而且就说实话，张律师看的，因为我认为是或者认为不是，也没有人交警权威，因为权力在人交警手里，明白吗？交警说你这属于开放路段，我能出责任认定，他就给你出了。交警说不行，他也告诉你这事儿不归我们管，那你去派出所就行了。
0: 那我懂了，我先打交警，然后那个不明白的话，我到时候再那个打电话或者是联系咱们，还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还有相关的补充材料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沟通，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呢，可以继续的沟通。那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们公司呢跟三方签的派遣合同，而且呢是由这个三方来发工资，但是我们自己呢是没有跟这个员工签劳动合同的。现在员工告我们说我们没和他签合同，请问产生的这个赔偿是我们承担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三方公司承担呢？
1: 听懂了，没有签劳动合同是指我们正常用工啊，但是不与这个员工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您签了派遣合同是指什么？派遣合同是我单位有用工需求，但是我不想自己去招这个员工，我找了一家派遣机构，然后让派遣机构说我现在需要你给我派，常见的啊，派遣机构的

0: 要求就是你的单位的岗位是辅助性临时性岗位，比如说招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我现在需要招聘一些律师，那我一定是以律所律师与律所的这个主体跟律师签订这种合同啊，劳动合同。但是我确实可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安保的需求或者是保洁的需求，那我也可以自己雇个保安，我也可以找家派遣公司，我说你给我派两个人来啊。所以你要看你这个人在你们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就是你自己招的，你不跟人家签合同，你要承担责任双倍。但如果说你说我这就是我从派遣公司来的，所以他就没有义务跟我去签合同，我也没有义务跟他签，只要派遣公司今天派他来，明天我不想用的派遣公司再给我换个人，他跟派遣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那我就不存在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法院也不会判你给双倍工资。所以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就这个人哈，我能他这么问，我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他要么不是单位的人事，或者是说你们单位的人事不是很专业，你们单位的就是劳动用工管理这块你没有捋清楚，对吧？你不知道我直接用工我需要签什么样的手续，我应该承担什么样责任，我劳动派遣哪些条件可以，我劳务外包分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对应的法律后果会很麻烦啊！明显有派遣公司他都不是我员工，派遣公司的员工你都不是适格的被告，这个时候比如说派遣公司的员工你告你只有一个原因，你有过错，你作为实际的用人单位啊，你有过错的情况下你才承担责任啊，所以他这个法律逻辑是不通的，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所以稍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派遣的，还有一些找派遣公司都签的不是派遣合同，他签的是一个代缴保险等等啊，就是你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合同，详细的看一下，好吧？
1: 好，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听友叫 Linda 啊，也解答的很详细了。后续呢可以如张律所言，把自己的详细的内容和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和咱们的苏邦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来沟通联系一下。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迎进啊，这位尾号是4511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公司包了一个活，就是工地，完了包给我们，就是我们是个人，完之后我们又把这个又包了给一个人。完了之后吧，这个工资就整上那个，就是他雇的人那个工资都是我们直接打给下面那个，就是我们找的包工头给他。完，但是吧，现在出现个啥问题？他拿这个工资他没给工人发，后面工人就投诉到那个劳动监察了，完让我们垫付的钱，一共是3万多块钱。完，当时在劳动监察那块，我们写了一个垫付的证明，证明这钱是我们垫付的。完了，但是我们现在找这个人了，这个人现在是没有钱。他没有偿还那个能力，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0: 听懂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为什么能出这样的事儿。第一，你们这些转包是违法的。首先，我们建设施工这块要求有资质，总成单位现在还有要求一个一体性的资质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总成单位一些资质的这些东西，你们是要有资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好多时候确实是总成他可能就是一挂靠公司，他都不实际干活，然后他把这项目整体发包或者分包给其他的。这些单位，其他单位有些是有资质的，有些是没有，有些像你说我个人包活，然后我包了个大项目，我包了整体的主体，然后我又把其中的水电木工包给别人了啊，这我也见过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我先告诉你啊，你跟你包活的那个跟上边那个，你们俩是合同关系，下边这个人你替他垫付了这个员工的工资，你就去告他去起诉他，他等于合同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你去起诉他去，最后他执行不了，他这人没了失踪了或者人死了，对吧？那等于相当于欠钱，那你要为自己选择的合作伙伴承担责任，你自己承担这个事儿。为啥农民工的工资找到你呢？是因为你们之间违法分包转包，不能侵犯人农民工的权利。我们的农民工是可以往上一直追到有资质的，我甚至可以追到总包。我们现在要求对农民工的保护叫总成啊，建立统一账户啊，所以农民工的工资你们逮着谁我就谁掏，然后掏完了之后你们几个互相再拿着你们的合同去打去，你们的合同虽然是违法的啊，但是不影响你们之间互相承担权利义务啊，所以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垫付的这个证明不是有了吗？你拿这个去告你下手去啊，起诉他，判完让他给你，他找不到就执行他财产啊，可以扣，假如你手里还有给他的工程款没有你就 还有一部分你就扣他的啊，什么质保金什么的你就扣他的啊。就是如果说你都已经都给完了，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你就执行他的去查查他名下可执行财产，明白吗？他名下有房有车的时候，你可以去查申请执行啊。
2: 哦，就只能起诉他了是吧？
0: 对，是的啊。
2: 嗯，那行，那我这边要如果他有问题怎么联系你呢？
1: 啊，后续呢？你可以啊，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好吗？
2: 嗯，好的，谢谢啊。
1: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同时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接进这个电话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苏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继续的来观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了，说张律师您好，我和前夫啊离婚20多年，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智力残疾，现在是34岁。那这个前夫呢，离婚20多年，这个前夫啊，他再婚的时候呢，再找的这个妻子，他有一个13岁的孩子啊，现在呢已经是25了。现在呢前夫呢是工伤身亡，关于这个赔偿分配的比例，他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前夫他现在的妻子和他的这个儿子，他智力残障的这个儿子啊，关于这个比如说一次性的工亡赔偿金、丧葬费和养老保险一次性这个待遇，包括个人的账户余额这些钱，他们能平分吗？现在的妻子他之前带的那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继承权呢？
0: 听懂了，首先啊，我给你解释两个问题，在这里边是它是有错误理解的。第一呢，这里边不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因为它不属于遗产。遗产是什么？遗产是这个去世的人生前取得的财产，他这是拿不换的，是因为他没了才有的钱，所以这笔钱不属于遗产，可能啊参照遗产去分割，但它不属于遗产，这是第一件事儿。所以你刚才问说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首先我先告诉你它不属于遗产。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现在的这个错误的认定，就是说这些钱是不是都混在打包一起？不是，这些钱他给的每个项目不一样。比如说丧葬费，丧葬费是因为这个人因公受伤了之后，因公死亡了之后，他是需要生养子葬，我们现在是需要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的。丧葬费主要是先给这些钱，所以如果他再婚妻子从事了这件事儿，丧葬费的事儿谁花的，应该先给谁。啊，他的再婚妻子能拿到说我买了墓地花多少钱，我这个相关的民政局开的这些合理的费用，他直接扣那部分，这部分钱咱不能要，因为这部分钱不是给咱们的。但是死亡赔偿金是给咱们的，死亡赔偿金是给的他的近亲属，他生前活着的时候近亲属因为失去了亲人，尤其是像未成年的子女啊，或者是说像这种成年有智障啊，有一些没有有一些没有自理能力的子女，他是需要靠他抚养的，那给这些人是要有的。我告诉你啊，不光有死亡赔偿金呢，他还有一些生前靠他抚养这些人的相关的这些费用都可以要的，别要少了，听懂了吧？这个项目要不要少我不知道，稍后您可以把这个拿来给我们看，然后我能告诉你的这笔钱咱是可以要的，不是说要一半。第一，他的妻子合法妻子他是有权利要的，第二，如果是再婚的那个孩子属于他妻子和这个您的这个前夫他们共同抚养的，这个也属于被他抚养的子女，相当于继子女，同样有法律权利。那他也能有，而我们这个孩子也有。如果我能举证证明他比其他人更需要，比那个妻子更需要，因为他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适当的要求多分。这个去，第一，我们属于专属我们这项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要拿到。第二呢，我们大伙分的这个，我适当的我要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而不是平均分配的。原因是什么？你能够说服法官，也能多争取。这个是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做的，替这个孩子啊，争取他应得的相应的法律权利，好吗？
1: 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咱们的这位听友叫sunshine啊阳光的这位朋友呢，解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后续呢，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咱们的张律，添加呢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啊，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这样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的苏邦律师楼。 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您非常辛苦啊，今天解答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件。同时呢，也提醒一下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咱们的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咱们苏邦律师时间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张律的解答，张律再见。
0: 嗯，明天见。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7:55，帅小二七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程点歌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北面羽绒服阿利克谢红肠，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马上中秋节，亲朋好友团聚啊，餐桌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走亲访友也挑点有特色的伴手礼。今天的中秋美食专场给各位带来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利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瘦肉款，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元。限时的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喽。那说到哈尔滨红肠，可算是在全国那是响当当的了。那我们这个地道的正宗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做阿利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烤红肠的生意。他是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啊，淀粉含量低于10%，纯手工啊，果木炭烤啊，是哈尔滨的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那当然呢，掰开肠身啊，果木香混着蒜香啊，胡椒香，满满都是肉香。那肠衣啊，紧致弹牙，一口下去全都是满满的肉香。哈尔滨红肠官方售价是66.5一斤，今天中秋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买5斤一共20根，那到手只要179元，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买得到。精美的礼盒包装啊，礼盒上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显档次。限时的福利只有200组，想要尝鲜的朋友赶快来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立减5元，还有更多原产地美食福利等你来喽。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

0: 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郁可唯一辈子的孤单，18:29，这是R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程点歌，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北面羽绒服、阿里克蟹红肠，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各位啊。这个提前锁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的说实话，反季买更加的划算哈。我们平时专柜啊，3000多块钱啊，今天只要699元起。那反季囤货这波福利一年就一次，错过就要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哈，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今天给各位带来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那蓬松柔软，上穿啊，你穿上它一点也都不觉得冷啊。今天带来三款各有特色，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搭配卫衣搭配大衣都非常好看，长款呢是护腰护膝，那抗汗能力也非常的强，通勤出行一件就搞定了。雪山限定款呢，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打卡拍照也非常的好看。有朋友问，现在才冬天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你，一点都不早，反季买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一件得3000多块，打折是不存在的事情。那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元，雪山限定799元，长款899元，直接给各位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那我们多种颜色也都是可以选择的，从 XS 到 XXL 都是全都有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呢只有15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啊，回复福利两字进行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还可以了解更多反季好物咯。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长江。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

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我们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将近3000块钱的价格，今天的反季清仓直接699起。朋友们，反季囤货这力度一年只有一次，错过了就要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潮流的这个时尚达人呢，还是看重哎抗造的精致的上班族，大家都关心到北面的经典羽绒服。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非常有型，摸起来呢也非常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像在身上啊穿了一个移动暖炉。那在东北呢，-20度的这个户外啊，穿上来一点都不觉得冷。那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啊！反季清仓，短款的699，雪山限定799，长款的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我们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微信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回来。

0: 温暖。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2: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Love Story， 早上的7: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这个马上哈，这个到了十一假期嘛，
1: 对，
0: 这个每年到这个十一的时候哈，这个还有中秋的时候，你会发现各大购物软件当中，它会就会有这个双节好礼的优惠券，就是现在好多的软件都是什么满300减20啊，然后这个满800减60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直播的这个消费券。
1: 然后吧，你把你这些东西都加入购物车里面，哎，你凑一凑，就发现，哎，马上又到300，300马上到了，又到800了。
0: 哦，对，就是你总是想要说这个凑满减吧，就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大家购物欲就会爆棚，可能平时并不需要的东西，在这段时间就苦苦买。
1: 啊，那就所谓囤一点东西呗。
0: 哎，对，就喜欢囤货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问一下各位，你喜欢囤东西吗？
1: 啊，囤东西。
0: 嗯，
1: 那你就像我家就是有个仓库，这个仓库里面嘛，常年就是老多这个纸抽了，还有洗衣液。
0: 那用吗？
1: 那废话，
0: 还没等用呢，就是下一批已经又进仓库了。
1: 就是这玩意儿始终都有你
0: 啊。
1: 常年用的东西吗？
0: 常年用的东西，但也架不住常年买。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请问各位朋友，你喜欢囤积东西吗？一般你都喜欢囤什么？
1: 哎，囤什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唠唠这个话题啊。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